0: 等多种方式动态掌握患病审批进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推动项目高效落地。
1: 嗯，好的，感谢王书记的介绍。那我们都知道啊，水环境直接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那我想请问一下杜局长啊，2026年全县水环境质量管护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2026年以来啊，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水环境质量的管护工作。一是呢，强化断面巡查和监测管控，以国控古县坝断面和县域的17条河流为重点，持续加强巡查管控，常态化开展河流断面采样监测。一到九月，国控古县坝断面水质均值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二是深化水质超标隐患排查整治，印发了泗水县2026年河湖水质超标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泗水县水生态环境保护10条工作线，常态化开展河湖水质超标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一到八月，共排查整治各类水环境隐患问题呢1189个，现已完成整改。九月份呢，制定了泗水县水质隐患排查攻坚约行动方案，组织实施水质隐患排查攻坚约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治各类水环境隐患问题239个，通过一系列的举措，筑牢全县水环境管护防线，保障了国控古县坝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1: 嗯，好的，感谢杜局长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想问石主任一个问题啊，我县第三轮中央和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的整改进展情况如何呢？
3: 一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4: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3: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5: 健康环保每一天，无烟地球为明天。
6: 携起手来，共同创建无烟环境，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玉镇节庆赋能文旅融合特色活动，擦亮地域名片，赵鑫现场督导接杆禁烧工作，四法利剑专项行动集中执行小标的涉民生案件，我县两家企业成功获评省级绿色工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圣水玉镇立足本土民俗生态美食特色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以特色节庆活动为抓手，精心打造系列品牌文旅活动，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活力，全方位擦亮乡镇文旅招牌，让圣水玉镇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攀升。年初，圣水玉镇聚焦文化惠民，精心策划开展泗水流年欢乐全乡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写春联、送祝福、拍全家福等新春特色惠民活动，氛围感浓厚，参与度广泛，不仅为全镇群众营造了喜庆祥和、年味浓郁的新春氛围，更将传统年味文化与暖心民生服务相结合，把满满的新春祝福与文化

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下一步，圣水玉镇将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创新节庆活动形式，丰富文旅活动内容，延伸文旅产业链条，不断打造更高质量、更具特色的文旅品牌活动，持续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本台消息，日前，县委书记赵新在现场督导秸秆禁烧工作时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时刻绷紧生态环境保护这根弦，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把秸秆禁烧工作抓牢、抓细、抓实。赵新先后到四合街道、高峪镇等地，随机走进部分秸秆禁烧点、秸秆转运点，详细了解秋收进度、人员值守、秸秆清运及禁烧措施落实等情况，叮嘱镇村值班人员要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田间劝导，确保隐患苗头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赵新强调，当前正值三秋农业生产关键期，也是秸秆禁烧工作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秸秆禁烧举措，进一步抓好责任落实，认真落实值班值守和动态巡查管控，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严防死守，确保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要广泛宣传动员，全方位多层次开展秸秆禁烧宣传工作，切实提升农户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要坚持疏堵结合，积极探索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相结合、还田与犁田相结合的模式，加快完善秸秆收储体系，拓宽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利用渠道，从源头上消除隐患，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局面。县级同志张以斌、刘桂彤，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本台消息，为持续巩固执行攻坚成果，切实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近日县法院开展涉民生小标的案件集中执行专项行动。清晨时分，执行干警迅速集结，针对民间借贷、劳务报酬等涉民生小标的案件开展集中攻坚。行动前，干警全面梳理案件台账，细致摸排被执行人相关线索，实行定人定案、分组作战。执行过程中，干警坚持刚性惩戒、柔性施法并举，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针对心存侥幸、消极拖延的被执行人耐心开展施法教育，讲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法律责任与失信后果，督促其主动履行义务。此次专项集中执行，成功攻坚一批涉民生小标的案件，切实将群众的纸上权利兑现为实实在在的权益。本次行动共拘传七人，拘留三人，促成执行和解两件，案件执行完毕两件，执行到位金额15.2万元，有力兑现了民生权益。本台消息，近日，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山东省绿色制造单位名单，我县城际轨道、金立德纸业两家企业顺利通过评审，成功获评省级绿色工厂。此次获评的两家企业是我县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典型标杆，为我县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树立了示范样板，标志着全县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工业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近年来，县工信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紧扣工业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节能降碳、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立足县域产业实际，精准施策，主动服务，建立绿色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调研，动态更新绿色制造培育库，通过政策宣讲、上门指导、对标帮扶等全方位服务，引导企业积极开展生产工艺优化、节能设备更新、环保设施升级，助力企业从源头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全面提升绿色生产管理水平。今年年初，泗水经济开发区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截至目前，我县13家企业获评市级以上绿色工厂，其中6家企业获评省级绿色工厂，一家企业

0: 业获评市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下一步，县工信局将持续深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持续壮大绿色企业培育梯队，充分发挥省级绿色工厂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我县企业广泛开展绿色化、智能化技术改造，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夯实工业绿色发展根基，全力推动全县工业经济实现质效稳步提升，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至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3: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4: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5: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4: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6: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7: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4: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8: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7: 我奶奶王秀妮。
9: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4: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2: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2: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

0: 你怎么会喊他？
1: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0: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1: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0: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2: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0: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1: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0: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1: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

0: 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1: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2: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1: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3: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1: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3: 你混账，
1: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4: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4: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2: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5: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2: 啥？
5: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2: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4: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

0: 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成天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吗？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

0: 其实宁可他待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当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10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10万块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情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

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
1: 利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2: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1: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2: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1: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

0: 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
1: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2: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1: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2: 你混账，
1: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3: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3: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3: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积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4: 谁是老板？”
3: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4: 我是老板，你想买什么鱼？”
3: 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
4: 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
3: 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
4: 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
3: 石有福怔住了，片刻才咧嘴说：“
4: 你听谁说的我要揍你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
3: 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
4: 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
3: 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
4: 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儿，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
3: 乔运来说：“
4: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

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石里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里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眉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石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石丽华去菜市场门外

0: 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石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石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
1: 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
0: 石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石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石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石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
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石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1: 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1: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石丽华说：
1: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1: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石丽华说：
1: 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0: 乔玉来说：
1: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就能看得到。
0: 石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恩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石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石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1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石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石丽华瞪眼说：
1: 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
0: 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
1: 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
0: 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
1: 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
0: 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

0: 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施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施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着火了，着火了！”石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2: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2: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奔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2: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儿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石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石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2: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他脸上，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他跟前。乔红梅冲他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2: 石丽华，你命大啊！”
0: 石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跟着石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石有福边奔边喊：“
2: 完了完了，俺老……”

2026年山东省绿色制造单位名单。我县城际轨道、金立德纸业两家企业顺利通过评审，成功获评省级绿色工厂。此次获评的两家企业是我县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典型标杆，为我县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树立了示范样板，标志着全县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工业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近年来，县工信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紧扣工业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节能降碳、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持续推

0: 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1: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2: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3: 怎么有危险了喽？
2: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3: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2: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4: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校园伴你行。
5: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PM2.5、 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6: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7: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

来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0: 睡溺水怎么办？
1: 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

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到底孩子多大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每天能玩多久手机，这两个问题啊，的确让很多的家长头疼。那手机使用得当呢，对孩子来说可以是很好的成长工具，它能够拓宽认知视野，在线课程、科普资讯、学习打卡很多都要靠手机完成，同时能够搭建社交渠道、班级群、兴趣圈，让孩子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和表达的空间，同时也能够释放创作潜能，短视频、绘画、文字创作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自我、获得认可的舞台。同时呢，听音乐、看轻松视频、玩休闲小游戏也是放松身心的方式。但是如果手机使用失控，的确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注意力碎片化，深度阅读和长时间专注思考的能力被削弱，睡前刷手机，蓝光抑制褪黑素分泌，直接导致睡眠不足，白天精神萎靡，长期低头，颈椎变形，视力下降，手腕劳损，体重增加，线上社交过度，加剧线下的孤独感和社交焦虑。安全隐患方面，网络暴力、隐私泄露、非理性充值等等。所以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手机好不好，而是孩子使用手机在不在可控的范围内。对于手机拥有的年龄，相对科学的参考线是建议不早于12岁，6年级左右，如果能够推迟的越晚越稳妥。这个建议啊，可不是拍脑袋乱说的，而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2026年，国际顶尖期刊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名美国青少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状况，得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更高，与12岁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31%，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40%，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62%。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1年，肥胖风险增加约9%，睡眠不足风险增加约8%。研究还发现，在12岁到13岁这一年纪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与仍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出现达到临床确诊的精神病理学问题，如焦虑、抑郁等的风险高出57%。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50%，所以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一定要非常关注。很多家长把每天使用时长当作判断孩子是否手机成瘾的唯一标准，认为控制好时长就没问题，玩超过1小时就是上瘾，这是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实际情况下，有的孩子每天玩的时长不短，但心理状态稳定，有的孩子看似每天没玩多久却出现问题。所以真正该注意的是孩子有没有出现以下这些情况：想少玩却做不到，时常总超出计划，多次消减失败，以前玩20分钟就满足，现在必须玩1小时甚至更久，拿不到手机就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感觉空落落的，学业明显下滑，作业拖延，上课走神，为了手机牺牲睡眠，彻夜刷屏，减少或放弃原有爱好和现实社交，连饭都不好好吃。一旦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或有压力，第一反应就是拿起手机，而不是面对情绪。对家长、老师隐瞒真实使用时长或浏览内容，因手机使用频繁而发生家庭冲突。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人设完美，现实中却更孤僻，情绪低落。如果上面有多条问题持续出现超过3个月，就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尽量推迟到12岁以后再给手机。综合研究证明，小学阶段尽量不要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更晚，对孩子的睡眠、情绪和体重管理都更有利。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家长们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孩子遇到挫折时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如果决定给孩子手机，第一年要重视，这是习惯形成的关键期，不能给了就不管，而是要密切地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及时调整规划。手机啊，就像一把双刃剑，完全禁止不现实，一味放任更不可取。它可以帮助孩子开阔眼界、学习知识，但无节制的使用也会伤害视力，挤占学习和运动时间，还容易让孩子沉迷虚拟世界。真正关键的不是完全杜绝手机，而是做好引导和约定，家长多陪伴，帮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分清线上和现实生活，让手机成为助力成长的工具，而不是困住孩子的枷锁。希望每一个孩子啊，都能够合理的用好电子产品，拥抱更加多彩的现实生活。那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购买商品后不发货，商家挂历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女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0: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咦，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3: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2: 哇，爷你看，
3: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2: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4: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5: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金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

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2: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2: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2: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2: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2: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 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2: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0: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0: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0: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0: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2: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1: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2: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

0: 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1: 哎，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2: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1: 啥？
2: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1: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成天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儿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不会做傻事了吧？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

0: 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当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就像这杯酒的味道，如果你非要责怪你自己，那么你只有一点做错了。
1: 那十万块钱是吗？
0: 那是你错误的一个表现，你错的根源是你总是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你善良也很孝顺，可你的付出和牺牲却总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有尊严，他更希望你也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为了十万块，

0: 就去做那种事，他是在用自己的命告诉你，你错了。你之后的路还有很长，如果你的思维不转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的。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
1: 做你的主，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九，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

0: 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2: 谁是老板？”
1: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2: 我是老板，你想买什么鱼？”
1: 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
2: 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
1: 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
2: 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
1: 石有福怔住了，片刻才咧嘴说：“
2: 你听谁说的我要揍你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
1: 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
2: 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
1: 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
2: 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
1: 乔运来说：“
2: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
1: 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
2: 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
1: 石丽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丽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
2: 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
1: 那天上午，石丽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丽华心跳又加速了。她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她的内心。“
3: 约600块钱。”
1: 乔红梅皱了皱眉说：“
4: 你不嫌少？”
1: 石丽华说：“
2: 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
1: 乔红梅说：“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你懂不？”
2: 石丽华说：“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
1: 乔红梅哎了一声说：“
4: 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
1: 石丽华怔了怔说：“
2: 咱合伙，我可是没钱。”
1: 乔红梅说：“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石丽华想了想说：“
2: 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
1: 石丽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授人以

0: 如授人以渔。
1: 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
0: 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施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她眼前晃悠了。她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施丽华的脑子里喊：
2: 哎，施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施丽华，你哑巴了吗？
0: 施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施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施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施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施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施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施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
3: 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
0: 施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施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施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施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
3: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施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3: 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3: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施丽华说：
3: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3: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3: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施丽华说：
3: 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0: 乔玉来说：
3: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就能看得到。
0: 施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恩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4: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接受

0: 施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石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石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一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施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施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施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施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
2: 着火了，着火了。
0: 施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2: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2: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搬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2: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施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施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石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2: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

0: 一声，施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她脸上，她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她跟前。乔红梅冲她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1: 施丽华，你命大了。”
0: 施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跟着施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施有福边奔边喊：“
1: 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
0: 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出来，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
2: 你是傻呀还是憨呐？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
0: 那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邻人们有意追究石有福的责任，想让他赔偿损失。石有福蹲在地上，对着烧塌的房子哭说：“
1: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个秃毛鸡，我就还剩这半条命，你们看着办吧。”
0: 邻人们见石有福有意耍赖，又看他如此

0: 互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2: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0: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5: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7: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6: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0: 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

0: 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 2026预测， 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 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 占比超过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 占比超过40%。 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 沙河荒、水风光、深渊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 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报告还显示，
3: 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5%。 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 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 预计到2028年 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 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5: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 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个百分点。 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已连续5个月在 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 同比增长 27.8%， 服务出口增长 17.1%，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 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发布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 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 将邀请APEC经济体政商界代表 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9: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 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
10: 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

0: 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2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东西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

0: 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0: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1: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0: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0: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8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 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

0: 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
3: 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玉镇以智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参加省残特奥会，泗水运动健儿再遇凯旋；中策镇巧手做灯笼，趣味会同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年以来，高玉镇聚焦实业强镇、项目兴镇、产业富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辖区企业升级改造，将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以智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全自动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大型色血机给美丽花生做着智能体检，通过快速扫描，把霉变、发芽、斑点、异色、破损的花生粒精准剔除，有效把控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5: 我们有经过这个4到7天，如果说是有发芽的，啊，如果说是有颜色不好的，这种有潜在的这个黄曲霉毒素的这种产品，啊，只要是遗失于这个不合格的、不符合我们要求的，哪怕是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的不良率，我们都把它剔除掉。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能一次性上10到12元级的还是比较少的。
4: 鹰眼色血自动烘烤。高速包装、自动码舵，从人工分拣到智能筛选，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码舵，在这家企业，自动化智能设备随处可见，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产品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市场占有率也逐年攀升。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玉石食品还是一家小型花生加工企业，加工流程主要依靠人力完成，而现在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仅需几个操作人员，花生产品也从中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进军，企业完成了向数字化制造转型的蜕变。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5: 我们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改造，特别是做食品，一定要做到这个精益求精，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到咱的产品更安全。先进的设备，它不会用。
4: 司是高玉镇一家蛋鸡养殖企业，同样依托科技赋能厂区升级改造，致力于智能化养殖与标准化生产，从饲料投放到鸡蛋收集，再到清洗、消毒、烘干、包装等各个环节，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科技赋能有效转变了传统人工喂养、人工减氮、人工清污的高强度作业模式。山东福新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仲琴：
6: 我们这个山东福新康呢，是由原来的泗水总成蛋鸡养殖公司升级改造而来。升级改造后呢，通过科学养殖、智慧养殖，哎，实现了现代化、一体化。举个例子，我们的移动式啊。需要人工监7到8小时，现在我们用这种设备呢，1个小时就监完了。
4: 智能化改造投入大，技术血型复杂，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对接上，企业自身遇到不少堵点难点。为破解企业发展困局，高玉镇建立了重点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专人跟进，开展企业敲门行动，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把办

0: 空桌搬到项目建设一线，全程当好企业服务员。高玉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吴天阳。
1: 我们聚焦花生加工、智慧养殖等特色产业，组建了助企专班，主动靠前服务，对接相关技改政策，协助企业改造智能生产线，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打通了种养加工全链条服务，以产业智能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本台消息，近日参加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1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泗水运动健儿载誉凯旋，县残联负责人携爱心企业走访慰问了参赛运动员。本届运动会上，我县选派的5名残疾人运动员怀揣热爱与信念，全力以赴，在田径、游泳等多个竞赛项目中顽强拼搏，最终斩获4金12银7铜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县残疾人健儿的昂扬风采。运动员思文考，
2: 算是比较大的比赛吧，刚才是特别紧张，感觉又紧张又害怕，很兴奋。100米一等奖，200米1等奖，400米2等奖，就是高兴，反正我和我领跑员都很非常高兴吧，能感谢咱济宁残联，感谢俺教练。
0: 运动员郝地次，
3: 我这次呢拿到了省残运会的。

0: 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
1: 点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6: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2: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

0: 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
1: 是，
0: 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两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2: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2: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2: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1: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2: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
1: 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
0: 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2: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3: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4: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3: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5: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3: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5: 你混账，
3: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必是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2: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

0: 比我大五岁，我的亲妈。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两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2: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

0: 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
1: 跑了。
2: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2: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2: 没有。当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看，
0: 不要老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不要老说自己是个祸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又有多少人没有为另外一个人受过苦呢？振作一点，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起码你可以帮你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这才是你爸最希望看到的。这杯酒的温度与味道，不也正是你哥需要的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高价卖掉了自己，原作乔麦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静瑜、浩洋、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3: 加速，加速，陈玉杰
2: 追平了，
3: 加速，陈玉杰
2: 穿过了太空
3: 漂亮，
2: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4: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5: 漂亮！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6: 没有悬念，
7: 对这个都。
8: 张海波参加会议。
9: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100次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履行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等重点领域，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我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助推山东速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13届66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事项，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加快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月度协商工作方案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挥活力老人作用月度协商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抓好方案落实，广泛汇聚各方意见，组织高质量协商议政。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关于加强智库建设充分发挥专家作用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抓好文件贯彻执行，进一步用好智库专家资源，不断提升履职质效。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1至8月省政协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加强沟通协作，与对口职能部门建立。
9: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举行平行论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莲出席儒商文化论坛并致辞。王绥莲表示，希望新时代儒商厚植和和与共的价值理念，恪守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坚守创新求变的进取基因，涵养屹立天下的胸怀境界，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活动以儒商文化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为主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进行了主旨演讲和访谈对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宋军纪出席文化中国尼山世界华侨华人论坛并致

0: 词。宋军记指出，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发挥独特优势，在跨文明交流、全球治理实践中展现更大作为。山东将持续做好尼山世界华侨华人论坛等涉侨品牌活动，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名侨商侨领、专家学者、华文媒体及华裔新生代代表参加，并发布论坛倡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健、副省长王桂英出席体育文化论坛并致辞。崔健对论坛召开表示祝贺，期待通过对话探索体育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体育力量。王桂英说，齐鲁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崇德尚义、和而不同等理念与奥林匹克精神相通，期待以对话寻共鸣，以传承促转化，以体育助和谐，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曲阜闭幕。副省长温暖出席闭幕式并讲话。他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自2010年创办以来，逐步发展成为彰显东方智慧、连通世界文明、凝聚人类共识的标志性文化品牌。山东将勇担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继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闭幕式上发布了学术总结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共识。
0: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创新设置多领域跨学科议题，海内外专家学者相聚尼山，围绕儒学当代价值、文明韧性建设、全球治理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推动传统文化、国际视野、产业实践多维交融，在思想碰撞当中萃取古老智慧，回应时代命题。请您报道。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思想因互鉴而丰盈。论坛期间，8场分组对话会、3场平行论坛接续启幕，海内外专家学者相聚尼山。
3: 尼山孔孟文化应该是中国文化标志性的一个最集中的地方了，它有一个确定的根，它才能坚守自己的辨别别人的，才能更好的、更稳的去行走这个互鉴不同的文化。
2: 本届论坛细分多元特色分论坛，让文明对话落地生根，贴近时代。华侨华人论坛深挖儒家文化根脉价值，阐释中华文脉的精神内核，呼应海内外中华儿女凝心聚力、追梦奋进的共同心愿。体育文化论坛立足文明交融视角，将中华传统礼乐精神与奥林匹克运动理念相融共生，从体育交流维度拓宽文明互鉴新路径。儒商文化论坛汇聚儒学专家、经济学者与企业家代表，以传统文化赋能现代产业发展。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娜。
4: 那儒商精神倡导的是和和与共、诚实守信、创新求变啊，毅力坚固。那这些价值精神也是我们企业家这个干事创业的精神底色。
2: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商学院教授洪银星。
5: 山东不仅仅是儒商文化，还有海洋文化。海洋文化说到底就是开放文化，就是创新文化，应该是海洋文化和儒商文化结合起来，推动我们现代文化的发展，要以现代文化来支持我们现代经济发展。
2: 克罗地亚中国友好协会会长尼古拉·斯塔塞维奇。
6: This is my 5th time in China.
7: 这是我5次来中国了。关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我每次来都会有一些新的经验。体育是不同国家沟通的桥梁，我喜欢上了中国武术，我非常想把中国武术带到自己的国家。
2: 各领域论坛的深度探讨，立足传统，面向世界，聚焦未来，将儒家大同思想、和合理念与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为文明互鉴、全球共治、合作共赢注入源源不断的齐鲁智慧与中国力量。阿根廷国家科技研究委员会首席研究员爱德华多·丹尼尔·奥维多。
8: 李二是我参加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坛，如果要了解那个中国文化，要了解中国文明呢，必须来到山东。儒家的一些理念都会推动到那个全世界，我寻求合并有更大的用处。
2: 新西兰亚太投资贸易集团董事长齐慧芳。
9: 作为海外华侨华人，有非常浓的民族的自豪感、归属感和亲切感。我们能够积极的发声，把好的中国故事，然后好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

0: 也达到美美与共的这种效果，合作共赢。
1: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卫平：
2: 我们举行这样的一个论坛，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秩序重建，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思想资源，啊，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大同、天下为公，让世界各国感受到我们这样的一种文明深厚的积淀，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互相的交流互鉴，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3: 权威发布。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入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行动，助力全省外贸促稳提质情况。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报道。
4: 今年以来，围绕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山东统筹推进一国一策重点市场精准开拓、一业一策专精特新、外贸优品集群培育两大核心工程，创新打造山东外贸优品国际营销公共服务体系，为企业出海提供从选品到交付的全链条的服务支撑。前八个月，全省外贸进出口2.43万亿元，同比增长4.7%。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王红：
5: 坚持一业一策，培育专精特新外贸优品集群，聚焦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等十大产业，从选品端、产销端、服务端协同发力，推动外贸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出海。一到八月，全省汽车出口600.4亿元，增长47.6%，工业机器人、电脑及零部件的出口分别增长了36.1%和30.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到10.1%。
4: 坚持一国一策，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山东以智利、匈牙利、坦桑尼亚三个国别为重点，辐射带动南美、欧洲、非洲市场拓展，构建海外工作站加境外展会加海外物流枢纽加商品展示中心加海外园区的立体营销网络，注重资源对接，放大展会平台效应。一方面走出去举办市场开拓活动，另一方面请进来链接全球采购资源。
5: 全年统筹举办18场省级统一组织类展会，支持企业参加523个境外推荐类展会，组织30余场精准采购对接活动。截至八月份，已经实施近400场，汇集5000多家次企业。临沂商城国际采购商大会已经连续举办3届，共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800多名采购商到山东，达成意向成交144.7亿元。第四届大会将于10月份举行。
6: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山东省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情况。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7: 山东省属国资国企社会责任蓝皮书2025近期发布，至今已经连续发布7年，推动省属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实现全覆盖。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秦春玲：
8: 蓝皮书分为总论篇和案例篇，总论篇呢主要包括社会责任发展的现状、履责的实践等内容，从社会责任管理的角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了梳理。案例篇呢，主要从深化改革、战略支撑、产业跃升等8个方面精选了71篇典型的案例，全面总结了25年省属企业在经济、社会、治理、环境等重要领域的责任以及我们的工作成效。
7: 山东是国资国企大省，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秦春玲介绍，省属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截至八月末，省属企业资产总额6.04万亿元，同比增长7.7%，所有者权益也就是净资产1.8万亿元，同比增长6.8%。
8: 一至八月份，省属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62万亿，实现利润713亿元。净利润52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1%、10.5%。
7: 山东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大力实施产业跃新升级专项行动。一至八月，省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1.79%，同比增长0.15个百分点。
8: 坚持项目攻坚，不断增强支撑保障能力， 一至八月，绳树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13.8亿元。

0: 其中高速公路、铁路、新能源等73个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709.08亿元。
1: 截至八月份，山东能源省内煤电累计发电81.4亿度，同比增长4%；新能源发电21亿度，同比增长21%。
2: 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深耕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化改造赋能生产提效，以技术创新破解发展痛点，以内外双向布局拓宽发展空间，构筑起山东制造业专精特新、多元突围的崭新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3: 眼下，在德州春祥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全自动瓦楞纸板生产线高速运转，实现上料、粘合、温控全流程无人值守。这两年，企业持续加码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构建起一台电脑管全厂的现代化智能生产体系。产品耐折强度提升20%至30%，企业先后斩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荣誉，核心竞争力稳步增强。公司总经理赵鹏：
4: 我们将持续深耕高端瓦楞纸板研发，优化绿色生产工艺，持续拓宽高端工业包装市场，同时积极发挥龙头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提质、绿色升级、智能转型。
3: 位于威海的瑞木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以数字赋能擦亮制造底色，企业通过搭建生产数字中枢，依托恒温恒湿标准化生产车间，严苛把控0.1毫米级产品精度，实现生产精细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控。眼下，企业生产效率提升20%，产品良品率稳定在96%。公司总经理杜丹：
5: 2020年以来，企业整体的经营持续向好，全力扩展增量市场，订单量同比增长了约40%。
3: 不止于单点升级、单品突破，山东企业还坚持创新驱动、内外并举，加速布局全球市场。潍坊青州的亚冠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今年聚焦野外应急供电场景，开展技术攻坚，优化储能机组协同控制系统，提升设备复杂环境下稳定运行能力，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品远销海内外多地。位于淄博的华研工业陶瓷有限公司通过校企深度合作，成功研发出超高强度冷穿热拔的陶瓷滚棒，填补了行业空白，产品市场竞争力突出。公司总经理王先海：
6: 今年我们俄罗斯市场、土耳其市场、沙特市场、埃及市场的销路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目前产品的订单已经排到10月份。
7: 国庆假期临近，山东各地商贸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票根经济、节庆活动展销等多元消费业态同步发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8: 连日来，威海各大农副产品市场连锁商超提前谋划，分批次增量备货，生鲜果蔬、肉蛋水产、节日礼盒等品类一应俱全。日照市各大商户严抓货品品。
7: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秋粮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请听报道。
9: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0: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要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9: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1: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9: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也